0: 没有钱，我去试试，我去试试。我说我当年我没花钱，那人家没钱了么？我今天在外地去了。
1: Yeah.
0: 我去了，我只没十三块。哎，外地去了，我那我是富人呐。我每年呢也得写。
1: 嗯。
0: 对，俺你没写，那我白不过。那我做那是顺我流啊。那我看起来我 spirit 是挺干净。那把我还听不破，那困的比较要点。
2: 我是。
0: 俺虽然别让做，俺只是你把点夸。
1: 我你妈有你。